那尼卡索克那莫萨卡那尼内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克那莫萨卡那尼内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克那莫萨卡那尼内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四目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克那摩萨卡那尼内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摩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克那摩萨卡那尼内尼姆耶卡奇丘阿尼卡姆斯莫